0: Oh, 国家队在落地上面建一等。
1: 7-8000 and function 854.
0: All report 8-9-8 fly heading 010 Vesta 2 Pan Plus 4 descend maintain 6000 Delta.
2: Heading 010 descend 6000 all report 8-9-8.